0: 101.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石烧烤，豆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6: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7: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6: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8: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6: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9: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6: 反家暴，说出来。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各季节聚会燃个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大雨，23到35度，郑州多云，26到38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首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信智选人，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签。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1: 现在是上午9点，
1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延安多云转晴，18到34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黑加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海、吉利银河、岛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4到31度，淮北小雨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23到30度，淮安中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商丘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悸动难以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你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甚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

0: 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啊，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大雨，23到35度。郑州多云，26到38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苏州终于转小雨，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8: 我们就是火。

0: 919 Hit FM。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激动难以忘怀。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延安多云转晴，18到34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优选老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4到31度，淮北小雨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23到30度，华安中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商丘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悸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大雨，23到35度；郑州多云，26到38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激动难以忘怀。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中午12点，我是孙燕姿，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大雨，23到35度，郑州多云，26到38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1。

0: 3988。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好。

0: 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元安多云转晴，18到34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激动难以忘怀。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

0: 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4到31度，淮北小雨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23到30度，淮安中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商丘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大雨，23到35度。郑州多云，26到38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3: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原安多云转晴，18到34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不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 激动难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4到31度，淮北小雨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23到30度，淮安中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商丘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1到30。

0: 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大雨，23到35度，郑州多云，26到38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再不睡觉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马上，马上就好。
1: 兄弟们，小点声，小点声。

0: 验社会主义新生活。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

0: 八到三十三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二十六到三十三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二十六到三十二度，南宁暴雨转中雨，二十三到二十七度，延安多云转晴，十八到三十四度，舟山小雨转多云，二十六到三十三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激动难以忘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甚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

0: 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不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劲骨状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劲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4到31度，淮北小雨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23到30度，淮安中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商丘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

0: 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拉脚，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不夹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

0: 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大雨，23到35度；郑州多云，26到38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免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你今天效率很不错哦，现在才下午5点就已经完成所有任务，根本是超人类的速度。我是孙燕姿，要继续保持下去哦，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大雨，23到33度；淮北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淮安大雨，23到32度；枣庄小雨，23到31度；临沂中雨，23到31度；商丘小雨，22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绿箭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4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徐州人注意了，姗姗奥莱年终庆，大年不止半价，首届吃冰人大会最后两天，11点到晚上9点连嗨不停，70多个全国人气美食品牌，90%都是第一次来徐州，有偷吃大赛，有反差 NPC 满场巡游，还有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会，许嵩、徐良、汪苏泷的金曲全场大合唱，氛围直接拉满。优惠更狠，抖音团购券450抵500，880抵1000，全场折后通用，还能叠10倍积分和满赠。单日消费满1388，再送一个正版泡泡玛特盲盒、星星人、拉布布等等，先到先得哟。而且全程保价，买贵退差，同城同日同款，你敢买我就敢退。就这两天，现在冲冲冲冲，别等啦！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拿脚，大户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到两京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遇见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3到28度，延安小雨转晴，16到32度，舟山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4: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徐州人注意了，姗姗奥莱年中庆，半年不止半价。首届吃冰人大会最后两天，11点到晚上9点连嗨不停，70多个全国人气美食品牌，90%都是第一次来徐州。有偷吃大赛，有反差 NPC 满场巡游，还有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会，许嵩、徐良、汪苏泷的金曲全场大合唱，氛围直接拉满。优惠更狠，抖音团购券450抵500，880抵1000，全场折后通用，还能叠10倍积分和满赠。单日消费满1388，再送一个正版泡泡玛特盲盒、星星人、拉布布等等，先到先得哟！而且全程保价，买贵退差，同城同日同款，你敢买我就敢退，就剩两天，现在冲冲冲冲，别等啦！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

0: 区，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免签。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3: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点火！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大雨，23到33度，淮北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淮安大雨，23到32度，枣庄小雨，23到31度，临沂中雨，23到31度，商丘小雨，22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悸动。

0: 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6: 现在是晚上7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4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当旋律成为

Let the happy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3到28度，延安小雨转晴，16到32度，舟山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火的拉肘，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晚上八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大雨，23到33度，淮北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淮安大雨，23到32度，枣庄小雨，23到31度，临沂中雨，23到31度，商丘小雨，22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亭台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4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广播，徐州民族主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3到28度；延安小雨转晴，16到32度；舟山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大雨，23到33度，淮北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淮安大雨，23到32度，枣庄小雨，23到31度，临沂中雨，23到31度，商丘小雨，22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用音乐

0: 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4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南宁中雨转阵雨。

0: 3到28度，延安小雨转晴，16到32度，舟山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大雨，23到33度，淮北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淮安大雨，23到32度，枣庄小雨，23到31度，临沂中雨，23到31度，商丘小雨，22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4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蓝色的汗水挂在左边眉毛，茶绯红光线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创的伟大。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悸动难以忘怀。

心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生命留梦没的没梦里，庞大时代，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四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想着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嘿，哎呀，我只表
2: 过瘾咯，你唔使发工啦。
1: 我呢啲发工啊？
2: 是啦。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弓上吊，100年不许变。拉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当旋律成为

下午。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早上六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35度。

0: 南京阴转中雨，24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

0: 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暴雨，23到31度；淮北大雨转暴雨，23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枣庄中雨，24到29度；临沂小雨转大雨，24到31度；商丘中雨，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七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7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长沙中雨25到33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延安晴16到31度，舟山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9: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2: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张韶涵潘玮柏，快乐崇拜，开启元气满满的心。

欢迎回来，这是来自张韶涵、潘玮柏《快乐崇拜》，开启了星期一的节目啊。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在忙着追逐目标，会感觉步履匆匆，不知不觉可能也错过了沿途的很多风光。而生活从来都不只是埋头赶路，所以呢，您不必一直紧绷着向前，适时放缓节奏，稍作休息，再做前行。全新的一天已经正式到来，愿你既能够认真经营日常，也别忘了停下来眺望远方。那么在前段时间呢，一直有朋友在问啊，说 Jason， 咱们今年的这个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有什么样的线路呢？有哪些这个具体的行程可以带着我们一起出去玩呢？第一波它来了，朋友们，第一波的时间就在7月28号，10天9晚的西藏之旅再度回归。所以说呢，五一假期时间不是很充裕啊，想趁着暑假的时候带着家人，带着爱人，带着孩子啊，带着家里的爸妈，哪怕是独自一人前行，想去西藏感受一下夏天的味道。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徐州微信，就是那个徐州的那个公众平台啊，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昨天晚上推文已经正式发布了，大家呢可以点击去看一看具体的行程，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能够收到具体的图文链接。同时呢还有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在群组里咨询，或者是添加客服微信进行咨询。7月28号第一波啊，第一波西藏之旅今天正式启航，欢迎各位前来咨询，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呢是一个全新的星期一，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群组当中，或直接私信 Jason 来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 Jason 方法更是简单了，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了。添加完微信之后呢，我会把你邀请到群组里，在群组里我们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或者是呢添加完微信好友之后，你也可以直接私信给我，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啊！记得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先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徐州的天气啊，目前来看现在是一个多云的状态，但是今天整体呢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今天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而且呢在昨天晚间22点58分，江苏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内，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北部、盐城北部等地区将会出现雷雨以及9到10级的雷暴大风和小冰雹，那么大家今天出门也是要格外留意了。天气预报预测今天终于转大雨，所以说千万千万啊，提醒朋友们千万不要有朋友今天再去洗车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在荣盛城打卡，欢迎小金鱼早上好，6点48分，也已经看到了您的信息啊，早上好，早上好，让我们继续来欢迎，欢迎华哥、隽永战士、静静，欢迎月落星辰，早上好，欢迎奋斗小青年、坦然自若啊，且莫，欢迎遇见，早上好，欢迎概率木、大潘、海阔天空、快到碗里来，欢迎笑脸儿，欢迎蜗牛，欢迎坦然。欢迎吴伟，早上好，早上好。
如何找到 Jason？ 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也正值暑期出游季啊，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现在呢，主打平价啊，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上可以说是销量暴涨。有不少年轻的消费者们就特别喜欢这类的服装，因为感觉嘛，说花费不用很高，然后就能够轻松打造出多样的氛围感造型。那么拍完照片之后呢，这衣服要么直接转卖，要么就直接给扔了。但是呢，经过记者调查发现啊，说那个这种次抛衣，它的产品参数当中呢，面料与材料成分常常被标注为其他。其实这个其他俩字儿就比较擦边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展示出它具体的信息，具体是用什么材料制作而成的。而当询问什么水洗标啊、吊牌啊这样的标识的时候，商家说了，说主要呢，你得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啊，没有办法提供更多图片了。所以面对现在网络平台上、电商平台上所售卖的这种次抛衣啊，医生是提醒的，大家一定要谨慎选择、谨慎购买，当心里面含有强刺激性的物质。那么刚刚呢，也是跟大家来预告了一下我们的7月28号今年暑期第一波的西藏雪域神山之旅就要再度起航了，稍后的时间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跟五一假期相比啊，这次我们有哪些不同，具体有哪些升级。反正呢，先提醒大家吧，你可以准备一些比较鲜艳的这个服装啊，因为七月份的西藏呢，它的温度呢就是20多度啊，可能早晚会稍稍有些凉，但是呢，一个薄款的这种冲锋衣啊，应该也是足够的啊，就颜色越鲜艳越出片儿。想了解西藏之旅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可以收到具体的图文链接以及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在群组里咨询，也可以直接添，也可以直接添加客服微信啊，任何问题几大几小联系客服也是可以的。这是来自温岚的

的路况信息啊，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想要了解西藏之旅的朋友，具体的这个行程啊、推文啊，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微信好友添加那个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看得到了，而且里面还有这个入群的二维码啊，大家都可以点开扫码进群，直接咨询都是可以的。欢迎简单的谢谢，早上好，早上好。我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了关于手机内存的问题啊，当时呢很多朋友都说不管自己手机内存有多大，最占内存的说一定是手机照片儿。还有什么呢？排名第一的是手机照片儿，那排名第二的一定就是你的微信聊天记录了。真的，就像我还记得上次咱们有朋友说到，说关于什么东西、什么软件到底是最占你的手机内存，有朋友就说了，不管手机内存有多大，从最开始的64G到后来的128、256、512，哪怕是一个 T 啊，这个照片你就是源源不断。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先来问问大家朋友们，我想问问您啊，就是以你个人为例，在你的手机当中，你的手机相册里现在一共有多少张照片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是昨天晚上一看，好家伙，我的手机里面啊，小小的手机里竟然有13476张照片，朋友们，这还没完呢，这还没完呢啊！除了这13000多张照片，我的手机里还有1281段视频。而且想都不用想，就在我这10000多张的照片里边，我感觉至少得有4000多张都是各种各样的截图。现在回过头来，真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当年要存这些照片呢？啊，这不全都是垃圾照片吗？关键是呢，这手机照片很多，各种各样的照片10000多张，压根儿呢，有的时候你是根本就想不起来。你说它占内存吗？占，但是你能想起来去定期的清理一下吗？确实想不起来。一般都是什么情况呢？你比如说啊，就有一个特别长时间的一个旅程，你可能常年坐车，或者是呢，在一个没有网的状态，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好了啊，这两个小时我要好好的清理清理自己的这个手机里边的照片啊，做做分类啊，该重复的、该删除的就删除啊，往往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但是呢，在没有网的状态之下啊，没过10分钟，人就已经睡着了。所以说，手机当中的照片迟迟没有得到处理。接下来先来看看大家的吧，朋友们，我们说到手机内存，说到手机照片，先来问问您，请问在您的手机当中啊，相册里到底有多少张照片呢？另外有没有朋友是属于那种习惯非常好的，喜欢定期将你的照片往那个网盘里边传一传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也欢迎你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冒个泡，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喂，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25，这里是 FM 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刚刚呢，邀请各位来看一看自己的手机相册啊，或者是凭借你的印象来说，您感觉自己的这个相册里面大概有多少张照片呢？然后呢，就凭借这个概念啊，您能不能认为，就是或者是觉得你的相册里啊，主要如果要是分为两大类的话，可以分成哪两大类？啊，句式就是我的手机相册里这些照片啊，不是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不是自拍就是美食。您的手机相册里面大概有多少张照片呢？刚刚我说了，我真的是昨天真是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自己的手机里面，我感觉这才用了几年的时间，没有太长时间，有13000多张照片，还有1200多段视频。确实看了一下自己的那个手机内存空间啊，排名第一的就是相册，然后排在第二位的是手机的微信啊，就是微信的这个聊天记录。您的手机当中一共有多少张照片呢？平凡就说了，说 Jason 啊，我也不知道平时我都拍些什么啊，你是看着截图发上截图，说拍着拍着就30000多张了。确实他的那个界面当中那个照片那个里面，他现在显示的是30089张啊，30089。哎呦，那您的这个手机内存的是多大呀，才能放得下这30000多张照片儿？而且因为现在的这个手机呀、啊，它的像素可以说是越来越高，就是你每一张照片，就是如果你在微信上去给别人发的话，你好像就平平常常一张照片一发出去，都有的都十几兆的照片。对吧？甚至有的那种你拍的质量再好一点，你拍一个那种什么大幅的全景的，那一张照片的那个占内存就得30多兆。您的相册当中有多少张照片呢？旺仔说来，这次你看看我的，这是我的照片，有12725张，视频啊有2175个。他说真的，我昨天晚上我得删了几百张，实在不知道是怎么处理了。其实处理的方法每个人应该都清楚，就是你往那个网盘里面去传嘛。但是呢，很多人都是感觉，哎，往这网盘里边传，一个是选照片比较费事儿，还有呢就是这个上传的时间确实有些过长。欢迎小胡师傅，早上好。说自己的相册当中有几千张，月落星辰也晒出了截图啊，8300多张照片啊，336个视频。他说自己呢，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捋一遍，就会清理一些，说不然的话呀，这照片可能早就奔着20000多张去了。然后华哥就说了，说你看 Jason， 我这个就是已经满了。已经满了900多张照片，400多个视频啊。对，其实身边有些朋友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手机内存呢，其实你说的小吗？它也不小，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容量，但就是因为照片太多了，然后呢，经常用着用着，手机就会提醒内存不够，然后它就得释放一下那个手机空间，还不够怎么办呢？先卸载一个不常用的 APP。真的，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状态啊。笑脸说我买了一个移动硬盘，是好多照片是直接放在硬盘里面了，感觉这样会更加方便一些。快到碗里来说，
2: 我那个照片也都定期删的，基本上不会超过2000张。然后呢，很重要的照片就上传到 QQ 空间。原图上传，然后设个私密，就设个私密只自己可见。然后归类，打比方说这次去哪地方旅游了，哎，归个类，这样就比较好，而且还不用说用网盘，到时候网盘还有那个就是那个 容量
1: 啊
2: ，QQ 空间没有容量
1: 啊，网盘还有流量，还有容量 ，QQ 空间没有啊，直接传到QQ 空间里，然后呢，设为私密啊，上把锁，然后呢，写上分类分组，哎，这一组啊，这几十张照片是什么照片？
2: 以后想看这些照片，直接到 QQ 空间去看，哎，就行了，真的。
1: 小璇说我的手机相册里不是吐槽的照片，就是看那个演唱会拍的视频。然后妮娜说我的手机照片呢，主要是分成三种啊，衣服、美食以及我家的狗。那这个衣服可以把它理解成自拍吗？因为你也不可能是只拍那个衣服是吧，它肯定是有人像存在的。自拍吃到的美食和家里的宠物啊，手机照片当中这是已经自己就分好类了。所以说嘛，说很多情况下都说这个相册，手机相册是最能够反映出一个人性格和生活的地方。不知道这句话您是否同意啊，说如果你的相册特别的干净，每一张照片啊，你都能够讲得出来，哎呀，我当时为什么会拍这张照片呢，这张照片是在哪儿拍的呢，这说明说你的生活包括你的家里一定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状态。反之啊，像 Jason 一样相册里边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的，各种截图的各种截图的，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朋友，那咱们就是臭山滴水遇知音了，咱们就是。我还记得我一位同事啊，就是刚刚入职的时候，他的相册当中属于什么呢，说不是自拍就是一些精修的写真啊。那个时候就刚刚毕业嘛，刚入职，手机当中全都是各种各样的那个美照啊，全都是自拍照。然后现在上班已经好几年了，整个人就是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松弛。现在他的手机里边不是表情包啊，就是给我们其他人做的一些表情。

0: 情包吗？
1: 每个人在他的手机当中啊，表情包都感觉的不下十个，每个人都奇形怪状的。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实时分享在开心键盘群，或直接私信 Jason 一起来分享在您的手机当中现在一共有多少张照片呢？另外在你的手机相册里面最近一张拍的照片是什么？那最近一张拍的照片，或者说让你觉得拍的最最满意的一张照片是什么？欢迎各位也可以在开心键盘群里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分享你最近一张拍到的照片，或者是最最满意的你的得意之作，都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简单啊，晒出了自己的截图，说 Jason 你看看，我有3万多张照片，700多个视频，手机容量啊，现在告诉我就剩6个G可以用了。删一个不常用的 APP 能够释放出不少呢。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暴雨，23到31度。淮北大雨转暴雨，23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枣庄中雨，24到29度。临沂小雨转大雨，24到31度。商丘中雨，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点40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刚刚呢，欢迎各位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您最近拍到的一张照片，或者是你的手机里面拍摄到的最满意的你的得意之作是哪张照片，也可以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共同分享。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做这个继续的盘点啊。如今呢，这个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啊，这温度呢再过几天又要飙升到35度了，紫外线的强度可以说是非常之高，到了正午时段更是会达到9到11级。所以朋友们，您的防晒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吗？都已经用起来了吗？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福利依旧给朋友们推荐到的是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均下来要740块钱，平时价格740，今天商城限时秒杀，同样50毫升正装单支价格只要199，囤两支更合适啊，两支价格299，超低折扣，欢迎各位来入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抢先购。之前呢，很多女生可能都被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圈粉了，而且呢，它更是兰蔻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呢基本上都是二次回购的，妥妥的防晒界扛把子，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更是能超过12个小时。尤其是暑期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们，西藏、新疆、云南、贵州想去这些地方玩的话，其实这款小白管防晒啊，50毫升的

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而且主要是防晒时间非常长，可以超过12个小时，您可以放心涂抹，放心去玩。而且它还是那种比较丝滑的乳液质地，很好推开，上面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也超级快，哪怕是在咱们徐州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下依然清爽不黏腻。而且长时间待在户外嘛，也是能够保持肌肤干爽的，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都不耽误出门的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说您周末逛街想要假期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时价格740块，今天呢限时美妆大促，正装50毫升秒杀价199，相当于是给了一个非常低的折扣啊，一支的价格199，两支更划算，两支入手直接是299，核算下来一支才150块钱，所以说囤两支价格会更加合适一些。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各位放心下单，放心购买。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回复关键词活力就能够收到今天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的具体链接了。继续来自李玖哲，夏天。

0: 10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激动难以忘。

0: 值得。
1: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欢迎回来，7点48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爆料。欢迎李雷，早上好。欢迎 Harf， 早上好。欢迎我们的明天 DQ 说，说我的相册里啊只有娃和工作。呼呼也说确实如此啊，手机里边两大类照片，孩子的照片，还有就是工作的照片。您的手机当中都是哪些照片？有没有感觉拍的特别满意的照片啊？也可以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共同分享分享。现在呢，暑假已经是正式开始了，不少小伙伴们都正在考虑，那今年的避暑旅游到底要选哪里呢？其实呢，真正的夏日秘境啊，其实很多朋友说我想去贵州，我想去内蒙。其实真正的夏日秘境还有一个好去处，就是西藏的林芝，在这个地方真的会打破你对于高原的刻板印象。是不是感觉说好像这个西藏啊，就很多连绵的雪山，然后呢随处可见的牦牛，好像看不到什么树。哎，但是当你去到西藏林芝，你就会发现，哎呦，好像真的是，哎呀，刚刚想的那些全都是刻板印象了。在西藏林芝是能够尽显江南的温润清凉，而且林芝的平均海拔只有2950米，也是十分适合第一次进藏的小伙伴。时间就在7月28号啊，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再次邀您一起去西藏。我们将用10天9晚的时间共赴藏域神山之旅。本次行程呢，依旧去到的是西藏的拉萨和林芝这条经典路线。 Jason 将会和您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用10天9晚的时间唱完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像经典 IP 啊，去到拉萨嘛啊，去到西藏肯定想去到的是一些经典的打卡地，比如说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等等等，这些经典 IP 我们是一定要去的。那么很多朋友啊也都知道，说这五一假期的时候 Jason 刚刚啊带了差不多20位小伙伴一起奔赴西藏，感受了一次春天之旅。哎，那这一次到了暑假，哎，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一定是有的啊，接下来好好跟大家来讲一讲跟五一假期的春季之旅相比，本次行程我们是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在五一的基础之上新增了曲谷花海景区。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一起骑马一起射箭的，而且本次行程里面我们还增加了去看一看西藏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去看一看非遗藏系，走进藏系第一村。而且呢，住宿方面也是有所不同的啊，住宿我们是给您升级了一晚巴松措的民宿，这是住在 5A 级景区当中的，而且还升级了一晚扎西曲登的非遗民宿。在这里，在这个民宿当中，我们入住之后，我们是要跟

当地的村民一起干嘛呢？跳锅庄啊，一起来跳锅庄，感受这个村落当中的氛围和魅力，然后晚上一起来观看非遗藏戏的演出啊。这个是我们全新升级的，是五一那个假期当中啊没有的行程。而且为什么到了夏天哎一定要来西藏去看一看走一走呢？其实很简单，第一点就是气候非常的舒适。到了七月底的时候，咱们徐州的温度差不多都是35度左右，但是呢在西藏确实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季节，平均气温20多度，非常适合去避暑。第二点就是含氧量极高，因为到了夏天嘛，它的植被相对来说也会比较茂盛一些，通过光合作用能够释放出更多的氧气，所以呢空气当中的氧气含量就相对较高，夏天空气会更加湿润，湿润的空气也有助于缓解呼吸道的干燥和不适，所以说能够让你的身体更好的适应高原环境。所以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夏天去西藏游玩是更不容易高反的，大家呢是可以放心出行的。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情了。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依旧是坐着火车进藏啊，白天在火车上是能够穿行可可西里，穿行措那湖自然保护区，跨越唐古拉山、昆仑山隧道，途经沱沱河，在窗外是连绵的雪山、辽阔的戈壁、成群的牦牛，随手一拍都是不加滤镜的大片，能够把青藏线的壮阔与秀美尽收眼底。不需要去别的地方，直接在徐州站咱们就一起啊上车了，可以说是非常之方便啊。短短的这个火车的行程当中啊，到了拉萨哎就能还没人还没到拉萨，这个火车大片已经可以先发一个九宫格了。像这次我们要去到的两个比较精华的地方，一个是巴松措嘛，这个巴松措呢藏语是绿色的水，也被称为小瑞士啊。在1994年巴松措就被列入了世界旅游景点，也是西藏唯一一个自然风景类国家5A 级旅游风景区，一眼望不穿的碧绿湖水，再加上雪峰山顶，可以说是白绿相间，青山如黛，像是一幅山水油墨画，真的很让人沉醉。而且我们本次行程是升级了巴松措的一晚民宿，直接住在景区里。非遗藏戏嘛，是在藏戏第一村里面去观赏，演出呢是在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带领下进行，演员们大多都是本地的村民，演出的时候他们会穿着传统的服饰，戴着黄面具，原汁原味的展现藏戏魅力。而在布达拉宫当中，导游也会给您讲一讲啊，这个藏戏啊在这个布达拉宫里面是怎么看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演出内容，在行程当中都是会讲给大家的。所以说呢跟着我们出去玩，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心了，安心两个字非常重要，吃住行都已经给您安排好了，精选拉萨有氧酒店、林芝四钻酒店，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和扎西曲登非遗民宿，还有当地藏式小吃、牦牛肉汤锅、石锅鸡、石锅鱼、烤羊宴以及酸酥鸡，每一餐都是西藏的烟火排场。同时呢每个团里还给大家配备了一名金牌导游，还标配了一名啊经常在西藏带队的金牌领队，为您的行程提供管家式服务。选择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行，安心享受高端品质服务，度过你的愉快假期。因为本次行程是徐州广播高端定制的，所以为各位听友们争取到了专属福利。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主持人，也就是 Jason 啊，将会和您一起出发，7月28号十天九晚火车双卧，价格5980，价格是5980，这个是早鸟价啊，早鸟价早报名就能够立享这个优惠价格了，5980十天九晚。报名方式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还可以进入旅游群直接咨询。

0: 而且呢，去到这个西藏旅行啊，很多朋友呢都想去拍摄那个经典的旅拍照片。在八廓街那边有特别特别多的旅拍店，上一次呢，我们的不少团友们啊，不少的这个小姐姐们啊拍的照片，后来我看了一下，哦，可以说是超级之漂亮。有夜景可以选，然后有下午的时间可以选啊，所以说去到西藏，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把这项行程也加入里面。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更加欢迎各位可以进入旅游群直接咨询。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系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玩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8: 现在是早上8点，
7: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35度，南京阴转中雨24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9: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